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的。另外呢，诸侯之间争夺啊，也是违背亲卿之意。在这个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啊，同

0: 别人灭掉。所以这种战争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个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呀、变法呀、创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1: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交易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交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游士，就到处去依附，要把自己的一套东西啊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救世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低级贵族，他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啊，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也要一种谋生的手段的。他确实是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局面。他是因为那是一个转型时期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救世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救世主张。
1: 这些救世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兜售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便看风云。在中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
3: 成精鸟，它的力气很大，能够搏击猛兽，鸣叫起来声音如凤，一切妖魔鬼怪都远远避去，不敢害它，这实在是一种灵鸟，所以小国之君特遣小臣前来供奉，希望您能收下。尧觉得奇怪，便说他的羽毛尚不完全，竟然还能搏逐猛兽。那使者正欲开言，哪知这虫鸣鸟能听懂人话，听了尧的话，顿时引吭长鸣，声音果然似凤。只见他忽然扇起两只肉翅，腾举空中，绕殿飞了一圈，又飞出大庭，且飞且鸣。凤凰和鸾鸟听了他的鸣声，竟然一起飞鸣起来，与他唱和，那声音和谐悦耳。这时淑君在殿上看见虫鸣鸟出殿而去，不禁叫道，哎呀，逃去了。那使者笑道，哈哈，不会不会，会回来的。歇了一会儿，那神鸟果然，通常它在外面

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

0: 家店肉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
1: 示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郑国在河南，他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室，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1: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2年前他不是派了3个秦

0: 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美方
1: 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
2: 贵子郭经理。

0: 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
1: 年堪称最久的野生琴骨茶树活化石在镇原千家寨。存活约1700年野生琴骨茶树活化石在勐海巴达。地球上唯一存活的千年过渡型古茶树活化石在澜沧傍崴，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在澜沧境外。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普洱是澜沧傍崴周围发现的新石饮用普洱茶，而且制作方法已经蒸而成团。清代谭粹在《滇海与衡治》中有末代皇帝溥仪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甚爱品饮后，在思茅设立海

0: 防鼠慰问举措，依托工会驿站爱心小屋提供歇脚。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三集。
2: 专业的演员开拍之前都会琢磨人物的，带着自己对角色的

西风也曾来过。西伯利亚凝聚的海洋。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乌鸦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
1: 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3: 啊。好好的敬哥长大吧。嗯。

0: 参谋，老板。
1: 啊，那您话呢？
2: 哎，别客气，我能帮上你们呀。
3: 普通人。
4: 即经太湖取水道，立即调兵遣将，准备与吴军决一死战。这时伍子胥几次劝谏他不要留下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后患，他简直像头又顽固又圆，此人如果死了那就糟透了。我已经了解过太子友，
5: 没有君王的催问，我也早就想来请示了。我听说抓住时机就像救火追捕逃犯，应当快步奔跑，唯恐不及。停了一下，范蠡又悄悄地对勾践说，我听说吴王将北上会诸侯，精兵都跟着吴王出走了，国中空虚，太子留守，所剩的都是老弱残兵，要是我们现在就出兵去攻吴，吴兵方出境不远，听说越国袭击后掉头过来杀个回马枪还是不难的，不如等到明年春天再出去。公元前482年春天，

州县西南与诸侯会盟，接到甚急密报却不敢声张，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影响结盟当主，夫差把知情的七个信使全杀了，以陈兵叫阵威胁手段逼晋鲁卫三军在盟约上签字，尊其为盟主。之后夫差匆匆忙忙班师从江淮水路而回，沿途不断传来姑苏城破万人被斩的消息，军事

0: 我是1992年3月22号澳新强省的强险队员，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伪装变形了。
1: 这个这次很严整啊，有10来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找对的，并不是每个代码去错，后面去错就是会在哪一格。
2: 展开成功，卫星公告正常，
3: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得圆满成功。
4: 面对密集发射的挑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勇敢担当迎难而上。20年间箭无虚发，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完成组建出中国人自己的导航系统，守护国家，服务人民。高密度发射能力的突破，也让西昌发射场跻身于世界一流发射场。宇宙没有尽头，太空依然神秘，航天发射的征途一路都要披荆斩棘。

0: 2009年才开始建设，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
1: 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地位。上承唐代丝路贸易高度繁荣后的下降，
2: 绢以及黄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

0: 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具有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著功能，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滴，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宝瓶口能
1: 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原名昆山腔，产生于元末明初江苏昆山一带，开始只是民间清曲小唱。明代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加以改革，使其更加委婉细腻，人称水磨腔。
1: 我大学差不多读完的时候，白先勇老师带了青春版牡丹亭去澳门，就是作为音乐节的一个开幕的演出。那次我觉得哇，这个表演好美啊，然后我觉得他唱词很美。
0: 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邂逅了昆曲，在今天这样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年轻人对美的追求近乎痴迷，昆曲热的升温足见这门古老艺术的人文底色正在被重新审视。明清两朝，中国总共出了300多位状元，昆曲的诞生地昆山所属的苏州府就出了30多位。无论是苏州的园林，还是活跃在园林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地刻上了文人的烙印。昆曲的优雅气质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2: 我们感觉苏州园林是什么？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就这两个在美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如游园，难得一惊梦。
0: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这番话，道出了昆曲与园林的奇妙关系。始建于明正德初年的苏州拙政园，是明清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园中一座典雅的厅堂凌驾于碧波之上，名为永树，游客也许很难读出这座建筑背后的匠心。
3: 你们所关注的这个顶，可以抬头看一下，波浪形状的，一层一层的船棚顶，这边有两道，对面有两个船棚，一共4道船棚顶，它可以反射音波，也就是说吸音、聚音和拢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就是为了便于听昆曲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嘛。包括我们现在脚底下这个地下面，都是用石柱抬起来的，它是凌驾于水面之上的，是空的，也可以反射音波。包括外面这个水，也都是一种反射音波的很好的介质。
0: 今天的

0: 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一发表重要讲话，
1: 先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

0: 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邮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4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
1: 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
3: 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似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